冲进新池。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健康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久坐不忘舒展，时常远眺护眼，勤通风，常洁净，饮食均衡，适度运动，让每一天都轻盈有力。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李浩轩，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此刻是五月，窗外的阳光就像被水洗过一样透亮，光线穿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树叶上，碎成金色的斑驳。今天我们不谈沉重，不谈时光，只想让音符沾满阳光的味道。今天的节目时间，高杰要陪你度过一整天的舒畅好心情。首先我们欣赏到的是维瓦尔第四季之春的第一乐章，小提琴雀跃地跳出主题，就好像是五月的风忽然推开一扇朝南的窗。听弦乐模拟出鸟鸣、溪水，甚至是偶尔的雷声，但阳光很快又会钻出云层，带着雨后青草的气息。在这个乐章当中，没有一丝犹豫，只有万物生长的决心。五月的阳光或许没有盛夏那边浓烈，但它有一种恰好的暖，就像此刻你手边那杯温度刚好的茶。

0: 之风浸润冰城。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洛伊，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5: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

0: 格里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天的节目时间会不会让你觉得眉心舒展呢？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作品是来自于舒伯特的《音乐的瞬间》。这首作品虽然是小调，但它的旋律诙谐跳跃。北京时间的10:0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高杰为你准备了一整天让人心情愉悦的古典音乐，它不限时间，不限地点，适合在任何需要点亮心情的时刻来收听。

0: 践行光盘行动，拒绝铺张浪费，以俭养德，以惜为福，共同守护美好家园。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王思南，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由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的庆典进行曲，是一首大气沉稳、气势不凡的作品，特别适合作为音乐会的开场曲。其实它也是作曲家小约翰施特劳斯为一对新人结合所送上的一份音乐贺礼。

歌剧《卡门》是法国作曲家比才的最后一部歌剧，本剧以女工、农民出身的士兵和群众为主人公，而这一点在那个时代的歌剧作品中是罕见的、可贵的。也许正因为作者的刻意创新，本剧在出演时并不为观众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此后变得长盛不衰。主人公卡门的著名咏叹调《爱情是一只自由鸟》是十分深入人心的旋律，充分表现出卡门豪爽、奔放而富有神秘魅力的形象。

以优美的旋律和富有层次感的编曲，深受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喜爱。它不仅展现了施特劳斯家族对圆舞曲形式的精湛掌握，也传递了一种轻松愉悦的生活态度。

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尼姆斯基·科萨科夫是俄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俄国国民乐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交响音乐创作都有标题性、叙事体和音画式的倾向，其交响音乐作品的情节同俄罗斯的传说、东方的民间故事以及人民生活的场面有着很密切的联系。科萨科夫把这部作品的成功归之于西班牙民间音乐主题的可塑性。他说，批评家和听众都认为随想曲是一首配器极佳的乐曲，这是不对的，主要是赋予舞蹈风格的西班牙主题给我提供了运用各色各样管弦乐效果的丰富材料。

韦伯的《这家庭的奉献》序曲创作于1812至1818年，是为歌剧普雷奇奥萨而创作的序曲，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这部序曲的创作风格也体现了当时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旋律优美动听且富有戏剧性。韦伯善于运用长线条的旋律来表达情感，在序曲中可以听到许多婉转起伏的旋律，例如在抒情的段落中，旋律像

那是在轻声诉说故事中的情感细节，而在激烈的部分，旋律又能够快速的攀升和下降，带给人紧张和激动的情绪。

0: 时分暂别匆忙，短暂休憩，积蓄前行力量，劳逸结合，张弛有度，以平和心境迎接午后时光。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周子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2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0: 善意无言，温暖有声，遇见困境伸手相援，面对误解多份包容，用微光汇聚星河，让温情满溢城市。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邓维毅，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9: 华丽流淌的曲调，
10: 奔放活泼的情绪，
9: 悲情豪迈的乐章，
10: 优美动听的音符。
9: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0: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这是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一生当中创作的最后一首钢琴协奏曲，也是勃拉姆斯的代表作品之一。

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这首乐曲呢，具有勃拉姆斯所独有的沉着和厚重，同时呢，又有他明朗温柔的另一面。1878年的春天，勃拉姆斯到意大利旅行，这一南欧古国的风土人情也给勃拉姆斯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由此他开始构思这首乐曲。1881年的3月，勃拉姆斯再度访问意大利，这一次彻底地唤起了他的灵感，于是在同年的7月完成了这首作品，并且在11月将这部协奏曲在布达佩斯歌舞会场音乐厅作为首次的世界公演，同时勃拉姆斯亲自担任独奏。

我们正在听到的是勃拉姆斯的降 B 大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勃拉姆斯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48岁，可以说正处于创作的巅峰时期。而这部协奏曲的四个乐章分别展现了四种不同的性格，从激越如火到柔情似水，可以说触及了各个方面的情感。这部钢琴协奏曲有大量复杂的和弦，技术艰深，和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以及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并称为世界三大最难钢琴协奏曲。

听过了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之后，我们来听勃拉姆斯的间奏曲作品117号，这也是勃拉姆斯晚期非常经典的一首代表作品，反映了他对美好事物的眷恋，以及对现实生活的一些悲观情绪。这首作品呢，以简洁的写作技巧和深邃的思想内涵，成为了勃拉姆斯钢琴创作的精品之一。

0: 守护碧水蓝天，共建宜居冰城，低碳出行解耗，拒绝白色污染，以行动守护生态，让清风常在，绿意长存。大家好，我是1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姚森，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激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0: 一起成长。
6: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

0: 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0: 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节目的第一时段，我们一起来欣赏的是德沃夏克的弦乐四重奏作品和钢琴五重奏。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德沃夏克的降 E 大调第十弦乐四重奏。德沃夏克在1879年应佛罗伦萨四重奏的要求写下了这首曲子，也被大家称为是斯拉夫四重奏。这首作品呢，在柏林举行的私人室内音乐晚会上进行了首演，而且它带有作曲家鲜明的个人特征，优美的旋律宽广而明亮，充满异域风格，又饱含着浓浓的乡愁。小提琴和大提琴温婉的对唱，在幸福感里隐藏着淡淡的哀愁，在音乐家的手中演绎的优雅从容。

听过了德沃夏克的第十弦乐四重奏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德沃夏克的钢琴五重奏作品81号。那么这首作品呢，其实是德沃夏克在他的第二故乡波西米亚的威索卡村作曲而成的，而且这首作品呢，也被誉为是德沃夏克最新鲜自然、最富个性的作品。由于是在乡间的村庄完成的，所以作品呢饱含着波西米亚乐派的民族色彩，而且曲中洋溢着浪漫、平易近人的优美旋律，充满着动感的节奏，并且交错着忧郁的情绪和幸福感的这种奇妙氛围。那接下来共同和大家来感受德沃夏克的钢琴五重奏作品81号。

0: 午后静寂，书香为伴，在文字中开阔眼界，在墨香里涵养心境，阅读启智，书香润心，让精神有所依托，让阅读成为习惯。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楚雨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社会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

0: 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3: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4: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5: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4: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5: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6: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7: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8: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5: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4: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5: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9: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10: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11: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10: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2: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10: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0: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13: 各位下午好，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
2: 听到的是 FM102.6 哈尔滨。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5:0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的主持人高杰，今天全天候的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个浪漫的五月的3号。1841年，舒曼在写给他的朋友的信里面说，这部交响曲是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清晨诞生的，我几乎能够闻到空气当中的樱草与紫罗兰的香气。开篇的圆号和长号就好像是破晓时的第一声号角，定音鼓是心跳，整个乐团都在加速。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甚至仿佛可以看见光从地平线上涌来，去掀开那个沉睡的窗帘。如果说五月有脚步声，那我想它也许是舒曼写下的这个主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舒曼降 B 大调第一交响曲《春天》。

亲爱的朋友，时间来到了16:54，此刻阳光已经倾斜，但温度还留在窗台之上。古典音乐当中的阳光从不灼人，它藏在维瓦尔第的琴弓之下，躲在贝多芬的颤音里，也洒在格里格与舒曼的每个休止符之间。愿这个五月你心头无语，眼底有光。我是高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点播报小主播联系，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

0: 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1: 所以，这一分钟，
0: 请别省略。
2: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向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频率，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欢迎大家。黄昏时分，我们继续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的精彩人生。第一首曲子 Whispering， 如果真的有一家咖啡馆一直循环这首歌，我希望啊，在我生日的那一天去那里坐上一整天，最好不要接到任何一通电话。给各位拼一下吧， WHISPERING， Whispering。

其实刚刚就想播这首，但是 Skating in the Central Park， 在中央公园上滑冰，曲子很浪漫啊，会让我想起《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面中央公园结冰的湖和不知所踪的鸭子，对，就是滑冰。这首曲子呢是 Modern Jazz Quartet 为1959年的电影《罪魁伏法记》当中创作的配乐里最出名的一首。电影里的段落呢就是在公园里滑冰哈，原版的钢琴呢是 Bell Evanston 的轻柔，然后呢湖水般的转身，慢慢的走进春天的方阵。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帕特梅斯尼哈，曾经呢是蝉联数次 Downbeat 爵士音乐杂志最佳吉他手及格莱美奖的一个得主，唱片的销售量达到高达10万张以上啊！至今为止，他的音乐呢到处充满着人性高贵的特质，温馨而感人，绝非一般的机械性毫无生机的音乐可以比拟。当然啊，其背后的努力呢也让人感到十分的敬佩。这首 Don't Know Why， 简单的音乐听起来还是蛮舒服的啊，不知为何，请欣赏。

这首曲子 The Shadow of Your Smell。 其实正确的聆听这首曲子的方法是和你的另一半一人一边耳机啊，然后呢感受隐隐约约传来的另一边的旋律，会有一种心灵相通的感觉，这是这首曲子的奇妙之处哈。建议戴上耳机聆听，就像两位大师坐在你身边，共同的为你演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海顿赋予音乐哲理性的沉思，又带着些许情绪的不安。舒伯特随心而动，让乐章自由排列，可增可删。尊崇古典，信仰音乐。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一起来听古典。

0: 遵守交通规则，文明礼让出行，平安是家人最深的牵挂，安全是生活最稳的基石。愿每一段归路都顺遂安宁。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刘润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0: 长。
1: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2: FM102.6
1: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FM102.6
1: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18: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文浩。我们继续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中文名字叫做下雨哈 Rain。 其实昨天呢我有在下楼梯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哈，真的是太绝了。出门时傍晚啊，天空是暗蓝的，楼道里呢灯光是忽明忽暗，也不知道这个灯为什么没有人修，真的是宁静的异常啊。推开门呢也是歌曲的高潮，抬头一看夜空降临零星点点，那一刻觉得空间在时间的夹缝里被压缩了。

少年心动是仲夏夜的荒原，割不完也烧不尽，长风一吹，野草就连了天。年少的我们呢都很可爱啊，然后呢可可爱爱也成了过往，但是呢想起来依然还是彩霞满天和繁星点点，人间骄阳正好，风过林梢，而彼时我们正当年少。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上交响乐》广播音乐会，我是高杰，正在哈尔滨音乐厅为您现场直播《时光图鉴》未来女声合唱团。在今天晚上的音乐会现场，让我们一起去解锁时光的浪漫乐章。首先，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未来女声合唱团的指挥吴志航老师，他是哈师大附中的音乐教师、高级教师，黑龙江省合唱协会的副秘书长，中国合唱协会认证高级指挥，哈尔滨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的外聘教授，现任哈尔滨市少年宫小雪花合唱二团的常任指挥，香坊区文化馆合唱团常任指挥，哈尔滨未来女声合唱团常任指挥，腾讯音乐的独家签约艺人，多次获得省市各类奖项，两次获教育部优秀指导教师。未来女声合唱团的艺术指导董德新老师是一位钢琴家，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的钢琴专业会员，香坊区文化馆新锐合唱团艺术指导。他本科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师从于徐华飞教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钢琴表演专业，师从于吴琼教授、陈思思教授。当秒针轻轻划过，岁月凝成无数的瞬间，当和声悄然响起，时光便有了可触的模样。音乐会已经开始，我们把声音交给音乐会的现场。

0: 谢谢大家。应该说未来女生合唱团啊，每一场演出呢都是被誉为是不放过观众的演出啊，尤其我们经常来听我们音乐会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是可以了解的什么叫做不放过观众朋友啊。大家一听我连唱三首我头都没回啊，感觉还不太适应是吧啊。那么今天呢未来女生合唱团的音乐会啊，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崭新的这么一个体验啊。今天好像还有一个明星和我们一起开演唱会是吧？啊，是啊，我们和那个明星现在就站在同一个时间段啊在唱歌。这个也算是有热度是不是？那么一般啊明星演唱会呢它都有一个环节干什么？点歌是吧。哎，那么未来女生合唱团呢应该说成立至今我们也有了一定的曲目的积累啊，但是说把我们所有的作品都拿出来给大家点一遍啊可能性也不太大是不是。那么下面啊就有请我们的团长来薇拉来到前面来。
1: Hello， 大家好。
0: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互动啊。
1: 等一下。
0: 哎，好，等你一下。这个为了避免啊，大家总认为我们可能有找托的嫌疑啊，包括之前音乐会，我们到外地去啊，到这个省外进行巡演的时候啊，然后有一个观众，我是很随机的采访一个观众，然后他们都认为那个是托，简直这个我也无法想象怎么就这么有缘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这样啊，给大家了五首作品啊，请大家拿出你的手机啊，这会儿让你拿你的手机。啊，拿出你的手机，然后关注未来女生合唱团的公众号啊。那个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啊，未来女生合唱团，然后可以进到公众号里。
2: 声音的声、
0: 对，声音的声啊。当然，这个没有关注我们公众号的观众朋友们啊，或者这个现在不太会的啊，我们也会把这个曲目呢给大家念一下。你可以在这个公众号里呢输入四个字“时光图鉴”，然后发给我们啊。发给我们你就会发现蹦出了五首曲目，看到了吗？看到了啊。这五首曲目呢分别是海上花、恋曲1990、一荤一素，是我们互动的这样的五首作品

0: 你站哪儿扔都行。
1: 我真没有错。那这声是我们未来女生的。
2: 那这声是我们未来女生的。
3: 这个你说的劲儿吧，这没那么大啊。那么这个抱枕啊，就送给你了。这个是我们的周边啊。那么这五首作品，这个是新面孔啊，这不是托哈。
2: 有请，
3: 有请你。那个这五首作品，您想听到哪一首？
4: 想听《世界赠予我的》。
3: 好的，谢谢啊，
2: 谢谢您。
3: 那么下面我们这位幸运观众啊，蹦得最高的这个观众啊。那么把一首《世界赠予我的》献给在场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那么刚才啊，在唱这首《世界赠予我》的时候啊，听到下面有些观众朋友们在跟我们一起唱啊。那么演唱会呢，一般是什么啊？就是上面明星唱，下面观众唱。我们反正就是这场音乐会完了之后，嗓子不能好啊，哑着出去。那么我们这一场呢，虽然是音乐会啊，不能叫纯纯的这个演唱会，但是呢，也安排了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啊，比如说我们的下一首作品啊。那么下一首作品呢，欢迎我们在场的同学们，在场的观众朋友们和我们共同来唱，好吗？啊，好，知道是什么作品吗？一会儿我们试试啊。

那么我刚才听啊，下边的观众们唱得非常好啊，我们把这个副歌我们再来一下好吗？给你们词啊，流水它带走，希望大家把声音给我们，大家不出声啊，来静静听，走。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交响乐广播音乐会时光图鉴未来女声合唱音乐会。上半场的演出就到这里，我们欣赏一段音乐，稍后回来。

晚上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交响乐广播音乐会，我是高杰，正在哈尔滨音乐厅为您现场直播时光图鉴未来女声合唱音乐会。在今天音乐会的下半场，我们将欣赏到的曲目包括蝴蝶泉边、上春山、布谷鸟、蝴蝶的梦、雨露与花、雪落山河、花开四季。今晚不必等时光回头，用声音珍藏所有珍贵的瞬间，让每一段和声都成为你时光里最动人的图鉴。

0: 我们管这三首歌啊，在下边排练的时候，我说管它叫快乐十分钟啊。就是这三首歌啊连在一起啊，应该说非常的欢乐，也希望大家在听我们的演唱会的时候啊，也是有一种非常欢乐的这样的一个心情。那么时光图鉴呢，是未来女声合唱团本次音乐会的主题，紧扣之前啊我们那个穿梭光阴的歌的那个音乐会。那么在时光穿梭中呢，感受经典歌曲、近年新作，还有我们今天啊一共有三首原创作品啊带给大家。那么本次呢，我们这个点歌环节啊，我觉得上一场的时候啊，大家可能觉得有点没太听够啊，有点这个没点够。那么我们下半场咱们再点一回啊，把这个主动权啊咱们就交给这个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啊。还有举手的，那举手的不行，像托啊。哎呀，你看啊，那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衣服是我们刚刚出炉的啊，
1: 真的是，
0: 是我们的 logo 啊，然后这边是合唱。那个如果有喜欢的可以联系我们的团长啊，然后
1: 不是不卖吗？
0: 啊，对对对，然后那个给你发两张照片啊。
1: 好的好的。
0: 那么下半场还你呢吗？
1: 我扔呗，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这次肯定能扔得可远可远了。
0: 后边的观众信吗？
1: 我这次这样扔。我先问问大家啊，大家听得开心吗？我听见哪边说开心说的声大啊，大家听得开心吗？
0: 来来来来，这样啊，我们按区域来好不好？来，这边上面的观众朋友们，来，一说开不开心啊，预备起。哎呀，这老大声了。来，中间这个位置，来，预备。
1: 明显更加配合了一点，这边
0: 来起。特别难选，
1: 我们都听吴老师的。

0: 我们是吴老师手中的乐器。
1: 来，这样吧，那个这个我扔来。来啊！
0: 你也很为难。
1: 下次咱们多设计点歌，好吧？来啊！
0: 真远啊！看来指挥的臂力还是很好。好的，是这位小朋友他。那么你有没有知道我们五首歌曲现在是四首都有哪些呢？可以看看家长的手机，我们有四首歌曲，选一首你想要在下半场听到的歌曲，有恋曲1990、海上花、一荤一素和野百合也有春天。
2: 野百合也有春天。
0: 恋曲1990，哦，谢谢您。哦，好会选啊。
1: 谢谢大家这么热情啊！下次我们多准备几个。

未来女生合唱团呢，在专场演出的路上啊，应该说一直在探索啊，我们也一直在打造一个哈尔滨本地的啊这样的一个音乐文化 IP， 也希望我们哈尔滨有一支啊这个拿得出手的这样的一个合唱团啊，年轻的这样的一个团体。那么音乐呢总是有传承的啊，下面呢欢迎我们的小朋友们闪亮登场。哈尔滨少年宫小雪花合唱团啊，应该说是哈尔滨最出名的啊一所啊这个一个少儿合唱团了啊。那么今天配合我们演出的呢是哈尔滨少年宫小雪花的合唱二团啊，也是我们二团的专业演出团啊。那么大家打个招呼吧。那么也希望啊，我们的观众给我们孩子多多的鼓励，谢谢。

那么孩子们啊，可以说声音啊，童声就是天籁之音啊。这些孩子们也非常的可爱啊。当然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告诉大家紧张吗？还行。啊，好啊。那么孩子们呢？啊，我说像一朵一朵小花啊，他们更需要雨露的浇灌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欢迎未来女生合唱团闪亮登场。下面这首作品呢，是我们啊，也是我们合唱团的一首原创作品，叫做《雨露雨花》啊。那么，合唱团的女生们呢，就像是雨露，希望她们的声音可以浇灌我们一朵一朵的小花，让她们更茁壮的成长，成长得更开心、更快乐、更阳光。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孩子们。刚才看到女生们和孩子们共同演唱这一幕啊，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啊。就是我们的音乐是有传承的，我们的音乐之城的文化也是有传承的啊。相信这些孩子们可以带给我们更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交响乐广播

音乐会。今天晚上我们一同欣赏到的是《时光图鉴》未来女声合唱音乐会。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高杰，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在艺术的领域里，视觉是无法把握时间的。一张老照片如若不加上回忆的话，时间便凝固住了。而听觉呢，也没有办法把握空间，它仍然需要想象的介入，来判断距离，判断位置。看来，欣赏一个作品，无论是绘画还是音乐，联想是再重要不过的元素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呢，绘画者是要有音乐思维来解决时间问题的，而音乐家们呢，最好也会欣赏绘画和建筑，以此来解决空间感的问题。最近喜马拉雅推出了好几档很不错的节目，看到好友张法中老师在开中国美术史的课，这是一个懂音乐的美术老师。我记得我们一起聊过音乐，聊过绘画，我发现他可以把聆听者带入他所营造的时空中，可以富有节奏感地去谈论绘画，谈论作品。当然，这次他的讲解不只限于中国绘画，也不只是照本宣科的历史事件，还有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及呢深入细节的分析。但最重要的是带领人们进入艺术想象的世界，他把绘画和每个人的身心感受结合在了一起。希望喜马拉雅多一些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张法中老师呢多一些这样的作品，带领我们洞察艺术的美好。这里是加添私家音乐课，我是加添，谢谢您的关注。

不知什么时候起，在中国，村上春树这个名字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名的含义。似乎他还是一个形容词，这个人有一点村上的味道。甚至当挪威的森林在国内销售七八百万册的时候，还出现了村树现象这个词。其实呢，要说帅，他的前辈三岛由纪夫最帅，只不过如今的社会已经不是那种崇尚美与暴烈的时代了。村上的作品很注重情调的经营，细致的刻画，在他的笔下，那些小场景、小情境、小道具都可以转化成人物丰富多姿、细小微妙的心理感受。当这样的情调、韵致、氛围随处可见的时候，就会营造出韵味绵长的艺术氛围。虽然很早就看过他的作品，但是对他的印象不只是来源于他的文字，而是发现居然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热心的爵士乐迷和一个超级古典音乐发烧友。他从高中时期开始就收集唱片，而且据他的回忆，只要时间允许，一定会找机会去听音乐会。想想看，49年生人，高中时代也就是60年代，能够找机会去听音乐会是一件多么奇葩的事情。音乐对他来说，在无形中给予了他太多的东西。在他旅居欧洲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沉浸在古典音乐里。我相信音乐所散发出来的自由与灵感，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永远都是最肥沃的土壤。

音乐中有旋律，有节奏，有气氛。当我们聆听的时候，既可以从中得到激励，同时也可以借由它来宣泄。所以古典音乐对于村上这样的小说家来说，不只是去欣赏，而是最大的滋润。在这一点上，古典音乐和充满灵性的爵士乐尤其如此。村上虽然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教育，但并不妨碍他去欣赏，因为听音乐是直接听到耳朵里，进入到心里，用自己的感受去品尝音乐中幸福的滋味。他在小说里经常会提到一些经典的曲目，如果我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去看其中的段落，那么里面的情节人物便一下子立体了起来。那种韵味绵长的艺术情境是其他的作家所不及的。因为在网易开设的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中，有对马勒、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勃拉姆斯等等大师笔下作品的讲解，但我又不希望这样的课程是一个学院派的教科书式的分析，我更希望对古典音乐的分享是多元的。因为任何一个艺术作品的表达绝不能只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去表现，所以每当想起村上春树的时候，都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让不动的文字流动了起来，他能把一部文学作品变成有声的，让那些看似冷静的文字灵动起来。要知道，优美的文字一旦找到与之匹配的音符之后，便会生出自由的翅膀，飞入我们的心田。

说一点最新动态。11月份呢，正好有空档，受邀世界艺术之旅活动组前往欧洲音乐采风，将邀请10到15名同行者，到音乐大师扎堆的德国、奥地利，去走访一下莫扎特的老家，去千年古堡听一听圣咏，再去维也纳、布拉格、莱比锡、塞尔斯堡去听一听音乐会，去呼吸一下含有音符的空气。有空同行的人呢，可以一起前往，来一次边走边聊的音乐之旅。具体沟通请见下方的文字说明，或加我的公号夏天私家音乐课。另外呢，关于村上春树，我总结了一个在小说中提到的比较经典的那些古典音乐歌单，也放在了文字说明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来听一听。在一个不那么忙的下午，听一听故事里的音乐，看一段音乐中的故事。当然也可以细细品味他说过的那句话，真想一个人安静地待在井底，这是我做了一辈子的梦。

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看到有人留言问起为什么没有继续制作古典音乐讲解节目，其实呢一直在做，而且已经在网易云音乐上线播出。这是一个名为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专辑，一共88个节目，但因为版权的原因没有办法在这里播出。不过呢，以后我会做相应的剪切版和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最新的节目推荐会第一时间在那里推出，期待您的光临。

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看到有人留言问起为什么没有继续制作古典音乐讲解节目，其实呢一直在做，而且已经在网易云音乐上线播出。这是一个名为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专辑，一共88个节目，但因为版权的原因没有办法在这里播出。不过呢，以后我会做相应的剪切版和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最新的节目推荐会第一时间在那里推出，期待您的光临。

钢琴奏鸣曲 K331。 是1778年春，莫扎特回到了巴黎。这年夏天，虽然他经历了各种打击，但我们却仍然能够听到他在那一年创造的这支可爱的曲子。不过呢，第一乐章他并没有用传统的快板乐章，而是采用了文雅的行板。尽管这个天才不得不面对生活带来的各种压力，可我们听到的却依旧是轻盈、秀丽、美妙和清新的乐声。用变奏曲代替快板乐章，是这部作品独有的特色。而且变奏曲不是两个旋律，而是一个。我记得在海上钢琴师中，那个藏起来的小男孩1900，在一天夜里，在空无一人的乐厅中，弹奏的就是他。由于是一条旋律，乐曲的发展便不再是旋律与旋律之间的反衬和对比，而是在极有表现力的变奏中进行的。这支主题变奏和他的小星星主题变奏一样，是富有戏剧性与多变性的。您别看现在这么安静，等过一会儿，手段丰富的主题变奏就会开始。好，变奏来了。

海顿是奥地利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人，交响乐之父。他一生写作了104首交响曲。海顿作品的音乐风格热情而典雅，充满了欢乐和幸福，给予他的学生莫扎特和贝多芬很大启迪，并影响了许多后代音乐家。第104号交响曲是海顿告别伦敦时最后上演的一首交响曲，这是63岁的海顿于1795年在伦敦时完成的，是他成熟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杰作，人们把这部作品称为伦敦交响曲。海顿第104号交响曲第一乐章是奏鸣曲式快板，曲子以一段沉重缓慢的序奏开始，庄重而严肃地展现了宏伟气势磅礴的场面，像是海顿对音乐以及听众们献上了崇高的敬意。请欣赏海顿第104号交响曲第一乐章。

在艺术的领域里，视觉是无法把握时间的。一张老照片如若不加上回忆的话，时间便凝固住了。而听觉呢，也没有办法把握空间，它仍然需要想象的介入，来判断距离，判断位置。看来，欣赏一个作品，无论是绘画还是音乐，联想是再重要不过的元素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呢，绘画者是要有音乐思维来解决时间问题的，而音乐家们呢，最好也会欣赏绘画和建筑，以此来解决空间感的问题。最近喜马拉雅推出了好几档很不错的节目，看到好友张法中老师在开中国美术史的课，这是一个懂音乐的美术老师。我记得我们一起聊过音乐，聊过绘画，我发现他可以把聆听者带入他所营造的时空中，可以富有节奏感的去谈论绘画，谈论作品。当然，这次他的讲解不只限于中国绘画，也不只是照本宣科的历史事件，还有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及呢深入细节的分析。但最重要的是带领人们进入艺术想象的世界，他把绘画和每个人的身心感受结合在了一起。希望喜马拉雅多一些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张法中老师呢多一些这样的作品，带领我们洞察艺术的美好。这里是加添私家音乐课，我是加添，谢谢您的关注。

不知什么时候起，在中国，村上春树这个名字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名的含义，似乎他还是一个形容词，这个人有一点村上的味道。甚至当挪威的森林在国内销售七八百万册的时候，还出现了村树现象这个词。其实呢，要说帅，他的前辈三岛由纪夫最帅，只不过如今的社会已经不是那种崇尚美与暴烈的时代了。村上的作品很注重情调的经营，细致的刻画，在他的笔下，那些小场景、小情境、小道具都可以转化成人物丰富多姿、细小微妙的心理感受。当这样的情调、韵致、氛围随处可见的时候，就会营造出韵味绵长的艺术氛围。虽然很早就看过他的作品，但是对他的印象不只是来源于他的文字，而是发现居然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热心的爵士乐迷和一个超级古典音乐发烧友。他从高中时期开始就收集唱片，而且据他的回忆，只要时间允许，一定会找机会去听音乐会。想想看，49年生人，高中时代也就是60年代，能够找机会去听音乐会是一件多么奇葩的事情。音乐对他来说，在无形中给予了他太多的东西。在他旅居欧洲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沉浸在古典音乐里。我相信音乐所散发出来的自由与灵感，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永远都是最肥沃的土壤。

音乐中有旋律，有节奏，有气氛。当我们聆听的时候，既可以从中得到激励，同时也可以借由它来宣泄。所以古典音乐对于村上这样的小说家来说，不只是去欣赏，而是最大的滋润。在这一点上，古典音乐和充满灵性的爵士乐尤其如此。村上虽然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教育，但并不妨碍他去欣赏，因为听音乐是直接听到耳朵里，进入到心里，用自己的感受去品尝音乐中幸福的滋味。他在小说里经常会提到一些经典的曲目，如果我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去看其中的段落，那么里面的情节人物便一下子立体了起来。那种韵味绵长的艺术情境是其他的作家所不及的。因为在网易开设的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中，有对马勒、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勃拉姆斯等等大师笔下作品的讲解，但我又不希望这样的课程是一个学院派的教科书式的分析，我更希望对古典音乐的分享是多元的。因为任何一个艺术作品的表达绝不能只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去表现，所以每当想起村上春树的时候，都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让不动的文字流动了起来，他能把一部文学作品变成有声的，让那些看似冷静的文字灵动起来。要知道，优美的文字一旦找到与之匹配的音符之后，便会生出自由的翅膀，飞入我们的心田。

说一点最新动态。11月份呢，正好有空档，受邀世界艺术之旅活动组前往欧洲音乐采风，想邀请10到15名同行者，到音乐大师扎堆的德国、奥地利，去走访一下莫扎特的老家，去千年古堡听一听圣咏，再去维也纳、布拉格、莱比锡、萨尔斯堡去听一听音乐会，去呼吸一下含有音符的空气。有空同行的人呢，可以一起前往，来一次边走边聊的音乐之旅。具体沟通请见下方的文字说明，或加我的公号夏天私家音乐课。另外呢，关于村上春树，我总结了一个在小说中提到的比较经典的那些古典音乐歌单，也放在了文字说明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来听一听。在一个不那么忙的下午，听一听故事里的音乐，看一段音乐中的故事。当然也可以细细品味他说过的那句话，真想一个人安静地待在井底，这是我做了一辈子的梦。

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看到有人留言问起为什么没有继续制作古典音乐讲解节目，其实呢一直在做，而且已经在网易云音乐上线播出。这是一个名为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专辑，一共88个节目，但因为版权的原因没有办法在这里播出。不过呢，以后我会做相应的剪切版和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最新的节目推荐会第一时间在那里推出，期待您的光临。

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看到有人留言问起为什么没有继续制作古典音乐讲解节目，其实呢一直在做，

而且已经在网易云音乐上线播出。这是一个名为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专辑，一共88个节目，但因为版权的原因没有办法在这里播出。不过呢，以后我会做相应的剪切版和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最新的节目推荐会第一时间在那里推出，期待您的光临。

调钢琴奏鸣曲 K331。 是1778年春，莫扎特回到了巴黎。这年夏天，虽然他经历了各种打击，但我们却仍然能够听到他在那一年创造的这支可爱的曲子。不过呢，第一乐章他并没有用传统的快板乐章，而是采用了文雅的行板。尽管这个天才不得不面对生活带来的各种压力，可我们听到的却依旧是轻盈、秀丽、美妙和清新的乐声。用变奏曲代替快板乐章，是这部作品独有的特色。而且变奏曲不是两个旋律，而是一个。我记得在《海上钢琴师》中，那个藏起来的小男孩1900，在一天夜里，在空无一人的乐厅中，弹奏的就是他。由于是一条旋律，乐曲的发展便不再是旋律与旋律之间的反衬和对比，而是在极有表现力的变奏中进行的。这支主题变奏和他的小星星主题变奏一样，是富有戏剧性与多变性的。您别看现在这么安静，等过一会儿，手段丰富的主题变奏就会开始。好，变奏来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1970年，舒伯特遵于五重奏的优美旋律串联起五个闪亮的名字，巴伦博伊姆、帕尔曼、祖克曼、杜普磊、梅塔，世界级五位大师的一次天作之合，凝结成音乐史上最永恒的瞬间。

最富想象力的 C 大调第二十一钢琴协奏曲，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作于1785年，同年在维也纳的克鲁克剧场首演，并由作者本人担任钢琴主奏。像进行曲一般雄壮的开曲气氛，以及充满奔腾般诙谐精神。

贝多芬的 C 小调第八钢琴奏鸣曲悲怆奏鸣曲第二乐章，创作于1798年至1799年初，是贝多芬早期钢琴奏鸣曲的顶峰杰作。第二乐章如歌式的慢板降 A 大调四分之二拍子，温馨而恬静，如同抒情的无词歌

1973年第43届奥斯卡奖最佳电影《教父》插曲《The Godfather Waltz》《教父华尔兹》，悠扬而绵远的一抹乡愁，富有浓郁的意大利风味。

在音乐宽厚心田的摇篮里，依偎在妈妈身旁，听她讲生活的故事，苏格兰民谣 The Cradle Song 摇篮曲，一起静静感受爱的芬芳。

每一段音乐都是我们的朋友，小巧而精美的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奏鸣曲第一号，弓与弦之间的强烈质感以及饱满高贵的音色，让聆听者随之荡漾。

美妙的循环来自卡农，它能让快乐的人听出悲伤的曲调，让悲伤的人感受到快乐的乐符，这就是卡农。

属于莫扎特的律动 K334 小步舞曲是其诸多小步舞曲中最著名一首，作于1779至1780年，原本为 D 大调第十七西游曲第三乐章，常被改编为乐器独奏及管弦乐曲单独演奏。

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又名《吉普赛之歌》，是小提琴独奏曲中不朽的名篇。萨拉萨蒂的作品自始至终十分讲究效果和技巧，都是纯粹的小提琴作品。这一首乐曲是萨拉萨蒂所有作品中最为世人熟悉的名作。

贝多芬的月光曲原名声C小调钢琴奏鸣曲，1801年贝多芬在经历情感波折后创作出来的举世闻名的钢琴奏鸣曲。德国诗人路德维希·莱尔斯塔伯听后将此曲的第一乐章比作犹如在瑞士琉森湖月光闪烁的湖面上摇荡的小舟一般，而冠以月光曲

0: 舒伯特的小夜曲，优雅为。
1: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乐章，也被称为小抒情曲，主要旋律真挚动人，略带伤感，仿佛从远处传来一阵悠扬的歌声，使人嗅到了大自然清新的气息。在这一乐章的前半部分，乐队只作为小提琴的陪衬，因此独奏者有许多发挥的空间。行至中段，情绪为之一变，音乐变得激动而开朗，最后又重返前半部分的旋律。第二乐章和回旋式的第三乐章之间是无休止连奏，小提琴柔缓的引子过后，便与乐队共同奏出热情洋溢、粗犷豪放的第一主题，它鲜明地体现出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和具有舞蹈性的第二主题同样来自俄罗斯的民间舞曲。在几次反复后，第一主题变得调皮活泼，速度也逐渐加快，最后随着管弦乐的共同和弦，全曲在节庆般的热烈气氛中结束。这一乐章的技巧难度要求较高。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第三乐章，活泼的快板，这一乐章反映了人们四处奔忙、积极生活的景象。有人认为这一乐章体现的是作者对过去的回忆。第三乐章第一主题为邪虐曲式，轻快活泼，与前两个乐章的主题形成对比。乐章的第二主题很像意大利南部的一种民族舞蹈音乐，塔兰泰拉舞曲，其主要旋律具有战斗般的感觉，但这一主题在进行曲般的旋律中并没有明朗快活的气息，反而呈现出一种悲壮感。这一主题旨在表现人类的苦恼爆发时所发泄出的反抗力量，这部分略经扩展后再次出现诙谐曲主题并达到高潮，紧接着进行曲主题再现，乐章的终结部便在进行曲主题片段堆积的形态下强烈的结束。

1948年，普罗科菲耶夫曾受到苏共中央谴责，把他同肖斯塔科维奇等人称为颓废的形式主义，犯了形式主义错误，并被要求注意作品的民族性。1952年，普罗科菲耶夫恢复了在苏联音乐界的名誉，相继创作出一些优秀作品，并获斯大林奖金和列宁奖金。1952年起，他获得了国家津贴。1953年3月去世。他的第5钢琴协奏曲是一部很特别的钢琴协奏曲。首先，它由5个乐章组成，就不同寻常。再则，这首协奏曲钢琴技巧之难也令人咋舌。第5乐章是轻快的快板，自由的回旋曲式，全章以快速的律动推进，气氛欢快，最后掀起高潮。钢琴上华丽的技巧与乐队辉煌的音响交织，最后在激荡人心的热烈气氛中结束全曲。

柴可夫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规模宏大，表现了生活的乐趣，具有俄罗斯民间音乐的宽广气息和明朗悠扬的诗意，主部主题具有动人的歌唱性，体现了俄罗斯歌曲宽广动人的气息，仿佛在歌唱青春、生命和大自然。第一乐章篇幅较长，约占全曲的二分之一，乐队在五小节的引子过后，就由独奏小提琴呈示出抒情柔美、富于歌唱性的第一主题。第二主题相对而言则含着淡淡的忧伤。在展开部中，先是由乐队和独奏小提琴交织着奏出主旋律，呈现出宽广的音乐画卷。乐曲过半时的华彩乐段，是对独奏者技巧和诠释能力的考验，也是独奏者炫技的时刻。最后的再现部气势宏伟，由小提琴和乐队共同将气氛引至高潮。

柴可夫斯基第一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舒缓的旋律中，续作的主题宽广而壮丽，像和煦的春风迎面吹来，像灿烂的阳光铺满大地，使人感到无比欣悦。主题主部源于乌克兰民歌，经过加工变得活泼而轻柔。副部有两个主题，一个温柔而甜蜜，像爱情的吐露，像诗意的陶醉；另一个独奏的华彩段放在再现部的后段，但是总体上还是快的节奏，让我们感觉在这样的都市生活的艰难，为了生活而艰苦的奋斗。而且这部分乐章的创作也有着民族特点，展现出了娴静而淡雅，像悄悄细雨，像徐徐潺流一样的抒情特色。

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艺术的领域里，视觉是无法把握时间的。一张老照片如若不加上回忆的话，时间便凝固住了。而听觉呢，也没有办法把握空间，它仍然需要想象的介入，来判断距离，判断位置。看来，欣赏一个作品，无论是绘画还是音乐，联想是再重要不过的元素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呢，绘画者是要有音乐思维来解决时间问题的，而音乐家们呢，最好也会欣赏绘画和建筑，以此来解决空间感的问题。最近喜马拉雅推出了好几档很不错的节目，看到好友张法中老师在开中国美术史的课，这是一个懂音乐的美术老师。我记得我们一起聊过音乐，聊过绘画，我发现他可以把聆听者带入他所营造的时空中，可以富有节奏感的去谈论绘画，谈论作品。当然，这次他的讲解不只限于中国绘画，也不只是照本宣科的历史事件，还有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及呢深入细节的分析。但最重要的是带领人们进入艺术想象的世界，他把绘画和每个人的身心感受结合在了一起。希望喜马拉雅多一些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张法中老师呢多一些这样的作品，带领我们洞察艺术的美好。这里是嘉天私家音乐课，我是嘉天，谢谢您的关注。

不知什么时候起，在中国，村上春树这个名字已经远远超出了人名的含义，似乎他还是一个形容词，这个人有一点村上的味道。甚至当挪威的森林在国内销售七八百万册的时候，还出现了村树现象这个词。其实呢，要说帅，他的前辈三岛由纪夫最帅，只不过如今的社会已经不是那种崇尚美与暴烈的时代了。村上的作品很注重情调的经营，细致的刻画，在他的笔下，那些小场景、小情境、小道具都可以转化成人物丰富多姿、细小微妙的心理感受。当这样的情调、韵致、氛围随处可见的时候，就会营造出韵味绵长

的艺术氛围。虽然很早就看过他的作品，但是对他的印象不只是来源于他的文字，而是发现居然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热心的爵士乐迷和一个超级古典音乐发烧友。他从高中时期开始就收集唱片，而且据他的回忆，只要时间允许，一定会找机会去听音乐会。想想看，49年生人，高中时代也就是60年代，能够找机会去听音乐会是一件多么奇葩的事情。音乐对他来说，在无形中给予了他太多的东西。在他旅居欧洲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沉浸在古典音乐里。我相信音乐所散发出来的自由与灵感，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永远都是最肥沃的土壤。

音乐中有旋律，有节奏，有气氛。当我们聆听的时候，既可以从中得到激励，同时也可以借由它来宣泄。所以古典音乐对于村上这样的小说家来说，不只是去欣赏，而是最大的滋润。在这一点上，古典音乐和充满灵性的爵士乐尤其如此。村上虽然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教育，但并不妨碍他去欣赏，因为听音乐是直接听到耳朵里，进入到心里，用自己的感受去品尝音乐中幸福的滋味。他在小说里经常会提到一些经典的曲目，如果我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去看其中的段落，那么里面的情节人物便一下子立体了起来。那种韵味绵长的艺术情境是其他的作家所不及的。因为在网易开设的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中，有对马勒、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等等大师笔下作品的讲解，但我又不希望这样的课程是一个学院派的教科书式的分析，我更希望对古典音乐的分享是多元的。因为任何一个艺术作品的表达绝不能只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去表现，所以每当想起村上春树的时候，都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让不动的文字流动了起来，他能把一部文学作品变成有声的，让那些看似冷静的文字灵动起来。要知道，优美的文字一旦找到与之匹配的音符之后，便会生出自由的翅膀，飞入我们的心田。

一点最新动态。11月份呢，正好有空档，首要世界艺术之旅活动组前往欧洲音乐采风，将邀请10到15名同行者，到音乐大师扎堆的德国、奥地利，去走访一下莫扎特的老家，去千年古堡听一听圣咏，再去维也纳、布拉格、莱比锡、萨尔斯堡去听一听音乐会，去呼吸一下含有音符的空气。有空同行的人呢，可以一起前往，来一次边走边聊的音乐之旅。具体沟通请见下方的文字说明，或加我的公号夏天私家音乐课。另外呢，关于村上春树，我总结了一个在小说中提到的比较经典的那些古典音乐歌单，也放在了文字说明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来听一听。在一个不那么忙的下午，听一听故事里的音乐，看一段音乐中的故事。当然，也可以细细品味他说过的那句话：真想一个人安静地待在井底，这是我做了一辈子的梦。

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看到有人留言问起为什么没有继续制作古典音乐讲解节目，其实呢一直在做，而且已经在网易云音乐上线播出。这是一个名为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专辑，一共88个节目，但因为版权的原因没有办法在这里播出。不过呢，以后我会做相应的剪切版和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最新的节目推荐会第一时间在那里推出，期待您的光临。

喜马拉雅的朋友大家好，看到有人留言问起为什么没有继续制作古典音乐讲解节目，其实呢一直在做，而且已经在网易云音乐上线播出。这是一个名为古典音乐进阶训练营的专辑，一共88个节目，但因为版权的原因没有办法在这里播出。不过呢，以后我会做相应的剪切版和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加添私家音乐课，最新的节目推荐会第一时间在那里推出，期待您的光临。

调钢琴奏鸣曲 K331。 是1778年春，莫扎特回到了巴黎。这年夏天，虽然他经历了各种打击，但我们却仍然能够听到他在那一年创造的这支可爱的曲子。不过呢，第一乐章他并没有用传统的快板乐章，而是采用了文雅的行板。尽管这个天才不得不面对生活带来的各种压力，可我们听到的却依旧是轻盈、秀丽、美妙和清新的乐声。用变奏曲代替快板乐章是这部作品独有的特色，而且变奏曲不是两个旋律，而是一个。我记得在海上钢琴室中，那个藏起来的小男孩1900，在一天夜里，在空无一人的乐厅中弹奏的就是他。由于是一条旋律，乐曲的发展便不再是旋律与旋律之间的反衬和对比，

而是在极有表现力的变奏中进行的。这支主题变奏和它的小星星主题变奏一样，是富有戏剧性与多变性的。您别看现在这么安静，等过一会儿，手段丰富的主题变奏就会开始。好，变奏来了。

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柴可夫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乐章，也被称为小抒情曲，主要旋律真挚动人，略带伤感，仿佛从远处传来一阵悠扬的歌声，使人嗅到了大自然清新的气息。在这一乐章的前半部分，乐队只作为小提琴的陪衬，因此独奏者有许多发挥的空间。行至中段，情绪为之一变，音乐变得激动而开朗，最后又重返前半部分的旋律。第二乐章和回旋式的第三乐章之间是无休止连奏，小提琴柔缓的引子过后，便与乐队共同奏出热情洋溢、粗犷豪放的第一主题，它鲜明地体现出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和具有舞蹈性的第二主题同样来自俄罗斯的民间舞曲。在几次反复后，第一主题变得调皮活泼，速度也逐渐加快，最后随着管弦乐的共同和弦，全曲在节庆般的热烈气氛中结束。这一乐章的技巧难度要求较高。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第三乐章，活泼的快板，这一乐章反映了人们四处奔忙、积极生活的景象。有人认为这一乐章体现的是作者对过去的回忆。第三乐章第一主题为谐虐曲式，轻快活泼，与前两个乐章的主题形成对比。乐章的第二主题很像意大利南部的一种民族舞蹈音乐，塔兰泰拉舞曲，其主要旋律具有战斗般的感觉，但这一主题在进行曲般的旋律中并没有明朗快活的气息。

而呈现出一种悲壮感。这一主题旨在表现人类的苦恼爆发时所发泄出的反抗力量。这部分略经扩展后，再次出现诙谐曲主题并达到高潮，紧接着进行曲主题再现，乐章的终结部便在进行曲主题片段堆积的形态下强烈的结束。

1948年，普罗科菲耶夫曾受到苏共中央谴责，把他同肖斯塔科维奇等人称为颓废的形式主义，犯了形式主义错误，并被要求注意作品的民族性。1952年，普罗科菲耶夫恢复了在苏联音乐界的名誉，相继创作出一些优秀作品，并获斯大林奖金和列宁奖金。1952年起，他获得了国家津贴，1953年3月去世。他的第五钢琴协奏曲是一部很特别的钢琴协奏曲。首先，它由五个乐章组成，就不同寻常。再则，这首协奏曲钢琴技巧之难也令人咋舌。第五乐章是轻快的快板，自由的回旋曲式，全章以快速的律动推进，气氛欢快，最后掀起高潮。钢琴上华丽的技巧与乐队辉煌的音响交织，最后在激荡人心的热烈气氛中结束全曲。

柴可夫斯基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规模宏大，表现了生活的乐趣，具有俄罗斯民间音乐的宽广气息和明朗悠扬的诗意，主部主题具有动人的歌唱性，体现了俄罗斯歌曲宽广动人的气息，仿佛在歌唱青春、生命和大自然。第一乐章篇幅较长，约占全曲的二分之一。乐队在五小节的引子过后，就由独奏小提琴呈示出抒情柔美、富于歌唱性的第一主题。第二主题相对而言则含着淡淡的忧伤。在展开部中，先是由乐队和独奏小提琴交织着奏出主旋律，呈现出宽广的音乐画卷。乐曲过半时的华彩乐段，是对独奏者技巧和诠释能力的考验，也是独奏者炫技的时刻。最后的再现部气势宏伟，由小提琴和乐队共同将气氛引至高潮。

柴可夫斯基第一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舒缓的旋律中，续作的主题宽广而壮丽，像和煦的春风迎面吹来，像灿烂的阳光铺满大地，使人感到无比欣悦。主题主部源于乌克兰民歌，经过加工变得活泼而轻柔。副部有两个主题，一个温柔而甜蜜，像爱情的吐露，像诗意的陶醉。另一个独奏的华彩段放在再现部的后端，但是总体上还是快的节奏，让我们感觉在这样的都市生活的艰难，为了生活而艰苦的奋斗。而且这部分乐章的创作也有着民族特点，展现出了娴静而淡雅，像悄悄细雨，像徐徐潺流一样的抒情特色。

0: 越过哈尔滨的街巷，新一天伴随着旋律缓缓开启，文明出行，礼让先行，让音乐相伴希望，一路同行。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毛希月，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8: 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7: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天鹅向下的珍珠凝结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音乐的启迪，古典的盛宴。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与您一起追忆经典的音乐朋友。

0: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1: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0: 爱上古典，爱上1026，
1: 爱上古典，爱上1026。

0: 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 FM 102.6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

0: 正好，万象更新，保持专注，在平凡中坚守，在努力中闪光，让每一次前行都有方向。大家好，我是102.6整点播报小主播张轩赫，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3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9: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